一旦都要打个保护牌出来，一旦你去读，读出来小生意路，等我出个路啊，所以我呢要在哪里保存？一旦都要吃不吃，干点不会吃，今天别去，这不是什么的，不吃没得。谁给他说会读？不是读生意路，我努读过，那是十八岁不拿，是十五那，说什么的，别个爸爸打起来。我不知道怎么回事。